来，给钱嘛，银行不要给。哥哥的，哎，别说洋给。要问他嘛，要给钱嘛，银行不要给。要问他嘛，要哥哥的，哎，别说洋给。要问他嘛，要给钱嘛，银行不要给。要哥哥的，哎，别说洋给。要问他嘛，银行不要给。要哥哥的，哎，别说洋给。要问他嘛，要给钱嘛，银行不要给。哎，妈妈来，塞把手，哎，妈妈，哭泣塞把呀。